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CFCR 90.5 沙城华声，我是主持人黄超，很高兴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。今天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，第一首歌曲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名叫《无恙》，由徐君硕演唱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深演唱的《新世界》，选自《莫离》影视剧的主题曲，是刚刚发布的新歌呢。下面为大家带来的同样是周深的新歌，但是非常不一样的曲风。这首歌曲呢，是纪念青春，所以非常有清新味道。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《来不及勇敢》，而周深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，也是我朋友 Esther 非常喜欢的歌手。那这首由周深演唱的《来不及勇敢》送给我的好朋友 Esther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台湾歌手韦礼安的新作，叫《很久行很久》，是上周二刚刚发布的歌曲呢。下面上半场为大家最后要播放的是两首郭嘉伟的歌曲。第一首歌曲叫《那片海滩》。说起海滩，我还真有点想念大海。去年五月底的时候，我也有幸去了温哥华岛，特别喜欢那片海滩，所以听的这首歌也纪念、思念一下我去年温哥华岛之旅吧。

0: 轻地幻想着。
1: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周华健演唱的《往台北的夜行客车》，听起来非常怀旧的一首歌曲呢，但是这首歌曲是他的新专辑《怎么断句》里的歌曲。下面为大家播放的也是老歌手的一首歌曲，那这位老歌手就是那英，歌名叫你，请您欣赏。

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由张杰和那英共同翻唱的王小虎的《没那么简单》，那也是他们在《生生不息》这个节目里头的合唱。非常喜欢他们这版的演绎，确实相爱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的节目也进入了尾声，最后一首歌为大家播放的是由徐建秋演唱的《这个世界总会有人爱着你》。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沙城华声广播，每周日5点到6点，我是主持人黄超。那也借这首歌送给大家爱的祝福，这个世界总会有人爱着你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